0: 啥？
1: 妹妹，
0: 我干哪？
2: 我娘咪啊，我弟也吃的药，娘咪开始哟。咱表弟在国里吃不惯惯了，咱老弟在吃完满年瘾呐。咱给我一拽佛飞米去，我媳妇好你玩满年瘾。